0: 别处。
1: 行行行，嗯，不是你，你能说的对。
0: 这地方的地方呢，这地方的房单呢。
2: Radio Esca. I feel by the wayside like everyone else.